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是我国的一个成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想不劳而获、不知变通的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有一个种田的农夫，他不喜欢劳动，又懒，胆子又小，做什么都是又懒又怕。这一天，农夫正在田里干活，忽然看见有一只兔子从远处惊慌地跑过来，一头撞死在田边的一棵树上，蹬了蹬腿，死了。农夫连忙放下锄头，跑过去把兔子拎起来，他太高兴了。
7: 哈哈，今天运气可真是好啊，啥事儿没干，就拾到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了。
6: 农夫没等收工，就拿着兔子回家了。刚一进门，妻子看见他手上拎着一只兔子，就笑着问：
8: 哎，这是从哪儿抓来的兔子呀？
6: 农夫笑着回答说：
7: 哈哈，这兔子不是我抓的，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6: 农夫把经过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妻子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兔子肉给他吃，并对他说：
8: 如果你每天都能拎一只兔子回来，我就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
6: 从此以后，这个农夫就丢下了锄头，放下了其他的农活，整天坐在大树旁边呆呆地等着。他希望还能遇见另外一只把自己撞死的兔子。他的邻居们看他整天在树下蹲着什么也不干，就问他：
9: 老哥哥，你整天在这儿干嘛？你的农田都荒废了，上面都是杂草，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呀？
6: 农夫笑着看看他们，心想：
7: 哼，你们懂什么，农活又累又苦，在这儿等兔子撞死多好啊。
6: 于是农夫就一直在树旁边等着。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农夫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兔子撞死在树上。慢慢的，秋天到了，农夫的田地里荒芜一片，长满了青草，一颗粮食也没有，别说兔子肉，农夫连吃的都没有。周围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在嘲笑他，并用农夫的故事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劳动，才能有好的生活。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

0: 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0: 朋友们安慰她说，
2: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

0: 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2: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呐。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喝水的小老虎。一天中午，小老虎和小狐狸在池塘边玩耍，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晒得他们满头大汗的。小老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
7: 太热了，真渴呀。
8: 是呀是呀，
6: 小狐狸舔了舔嘴唇说。这时小老虎指着池塘说：
7: 哎，这儿有水，我们喝一点吧。
6: 说完他就想去喝池塘里的水，突然小老虎的手被人打开了，水全洒了。小老虎生气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狮子。小狮子大声地说：
9: 这水很脏，不能喝。
6: 小老虎急忙说：
7: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清澈，怎么会脏呢？我现在好渴好渴，我就要喝。
6: 说完他又伸手去捧水，小狮子连忙拉住他说：
9: 你们去我家喝吧。
7: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6: 很快三个小伙伴就来到了小狮子的家里。小狮子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爷爷，爷爷慢慢地走进厨房，端出了几杯五颜六色的果汁，说道：
10: 我做的果汁既解渴又好喝，快点过来喝吧。
6: 小老虎和小狐狸连忙端起了果汁，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小老虎喝完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7: 谢谢您爷爷。
6: 爷爷笑着说：
10: 呵呵，下次渴了就到爷爷这里来，爷爷给你们做果汁，不要喝池塘里的水了。
6: 小老虎好奇地问：
7: 为什么呢？
6: 小狮子说：
9: 我以前喝过，拉了好几天肚子呢，可难受了。
6: 爷爷笑着说：
10: 池塘里的水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菌，喝下去会生病的。
6: 小老虎庆幸地说：
7: 哎呀，我差点就喝进去了，真是多亏了你呀，小狮子，谢谢你。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河边小溪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因为这种水很不干净，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些细菌会导致我们生病，甚至会让肠道生出寄生虫来。另外，自来水管里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一定要烧开后再喝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

0: 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旺旺说：“
1: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0: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1: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0: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1: 这是巴拉风木琴。
0: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0: 旺旺解释道，
1: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0: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1: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1: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1: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1: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 像是一条

0: 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1: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4: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5: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3: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4: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5: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3: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4: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6: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3: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4: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3: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4: 这是什么呀？
3: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5: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3: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

0: 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想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1: 大暑，曾几？是日几时过？星光如簇寻，新书聊枕齐。花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池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

0: 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0: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2: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0: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0: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3: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1: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3: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1: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1: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8: 谢谢你。”“
9: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8: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9: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7: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9: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8: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9: 到底怎么回事？”“
8: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

0: 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 你打了警察？
0: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0: 这没什么。
2: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8: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7: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9: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7: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8: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7: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9: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7: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8: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7: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用。

0: 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1: 怎么样？
0: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1: 哦，对不起，
0: 狗熊先生说，
1: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0: 松鼠哥哥说，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2: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0: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7: 甜甜呀，快点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

0: 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1: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2: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1: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0: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1: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2: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1: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0: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1: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

0: 这套的，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6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7: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6: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7: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6: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8: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6: 奥芝问道，
7: 什么诺言？
6: 多罗西回答道，
8: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6: 稻草人说，
9: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6: 铁皮人说，
10: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6: 胆小的狮子说，
11: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7: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6: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8: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7: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6: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 胆小的狮子一声怒

0: 后，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5: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2: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2: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1: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
4: 亲爱的，
1: 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3: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9: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8: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唉，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9: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8: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呀。
9: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8: 耶，太棒了。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宝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

0: 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1: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2: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1: 古宝，你可真厉害。
0: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1: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2: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0: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1: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2: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0: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1: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2: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0: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3: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3: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0: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1: 古宝，古宝，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0: 古宝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

0: 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1: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1: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3: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1: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3: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0: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4: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0: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8: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

0: 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5，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2。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1: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2: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1: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0: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1: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0: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1: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0: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2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1: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0: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0: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

0: 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0: 忽然它拍拍脑门，
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0: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0: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2: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0: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0: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4: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芬提是谁呀？

0: 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0: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兔子汤的汤。阿凡提不仅智慧过人，还十分热情好客。一次，一个猎人给阿凡提送来一只兔子，为了表示感谢，阿凡提把猎人请进了屋，用兔肉熬了一锅汤招待他。猎人对阿凡提的招待和厨艺非常满意，每次回味起那锅兔子汤都忍不住流口水。于是猎人再一次来到了阿凡提家，阿凡提又热情地招待了他。猎人的朋友听说后，也想尝尝美味的兔子汤。几天后，他们来到阿凡提家，对阿凡提说：
3: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
2: 阿凡提十分客气地把他们请进屋，把上次剩下的兔肉全都拿出来熬了一锅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猎人朋友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也想占便宜。没过几天，他们也来到了阿凡提家，还没等阿凡提开口，他们就自我介绍说：
4: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的朋友。
2: 阿凡提没说什么，依旧把他们请进屋里。到了吃饭的时候，阿凡提让妻子从厨房端出一大盆水，放到客人面前说：
5: 请用餐吧，我的客人。
2: 看着眼前的一大盆水，客人们不满地问：
4: 阿凡提，这是什么？你就这样招待我们吗？
5: 尊敬的客人，这是猎人送我的兔子汤的汤，请慢慢享用吧。
2: 阿凡提回答道。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通红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阿凡提家要兔子汤喝了。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他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3: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2: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

0: 罚，把天补上。
1: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0: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1: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1: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土地妈妈的绿衣裳》。土地妈妈是天下最慈祥的妈妈了，她一直辛苦养育着三个孩子，植物、动物和人。有一天，太阳公公发起了脾气，他用炎热的光线不断地烤着大地，土地妈妈的脊背都被晒伤了，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植物、动物和人聚在一起想办法。植物去找风儿帮忙，他对风儿说，
6: 土地妈妈被太阳晒伤了，请你帮她吹吹风吧。
5: 于是风儿大口大口地吹着气，帮土地妈妈降温。可是风儿吹得太猛

0: 把泥土都吹散了。泥土是土地妈妈的皮肤，没了皮肤，土地妈妈更疼了。植物赶紧对风儿说：
1: 哎呀，快停下，别吹了，土地妈妈更难受了。
0: 风不再吹了，可是太阳仍然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点儿也没有降温的意思。于是动物赶紧去找雨儿帮忙，他对雨儿说：
2: 土地妈妈热坏了，请你下一场雨，让它凉快凉快吧。
0: 雨儿很愿意帮忙，很快天上呼啦啦下起了一场大雨，雨不停地下着，急速的水流冲掉了土地妈妈的又一层皮肤，土地妈妈疼得直发抖。植物、动物和人可急坏了。突然，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植物和动物说：
3: 快点儿，我们一起把树木的种子撒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0: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些种子长成了大树，这些树木覆盖在土地妈妈的身上，就像一件绿衣裳似的，保护土地妈妈不受烈日的侵害。而且有了绿树，风吹和下雨都不会伤害土地妈妈的皮肤了。土地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对孩子们说：
4: 你们都是好孩子，谢谢你们为我穿上了一件这么好的绿衣裳。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种树能够保护土地，避免水土流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多种树哦。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10: 阿卡！
9: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0: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10: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9: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10: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9: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10: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9: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10: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11: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10: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9: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

0: 问尼尔斯，
1: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2: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1: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2: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1: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0: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2: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0: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2: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3: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2: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国王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3: 是啊，他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0: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4: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5: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0: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2: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0: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4: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5: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0: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2: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2: 阿卡，我在这里，阿卡。
0: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2: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0: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

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6: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5: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7: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0: 是啊，多亏了切姬，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1: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0: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2: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0: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2: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1: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2: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3: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一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4: 哼，我才不急呢。
3: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4: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2: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0: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2: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0: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2: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4: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1: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2: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1: 放开我，放开我，我……
2: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4: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1: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2: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1: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

0: 这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1: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0: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2: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0: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1: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0: 皮皮连忙说：
2: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0: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1: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0: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2: 这么大的口袋，我
1: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0: 皮皮急忙回答：
2: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0: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1: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0: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的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2: 没什么，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0: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皮皮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2: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0: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矮婆婆的树皮小屋。在一座大大的森林里，有一座很矮很矮的用树皮搭成的屋子，矮婆婆就住在里面。有一天呀，高婆婆来到矮婆婆家玩，她的脚刚跨进门，砰，头就撞在门上了，肿起了一个大包。矮婆婆抱歉地说：“
6: 对不起呀，我的房子太矮了。”
4: 高婆婆只好回家了。胖婆婆也来到矮婆婆的家，
7: 胖胖的身子被门卡住了，怎么也进不了矮婆婆的家门。
4: 她被门卡得好疼啊！矮婆婆抱歉地说：“
7: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房门太窄了。”
4: 胖婆婆也只好回家了。没有朋友登门与矮婆婆聊天，
7: 矮婆婆觉得真孤单。
4: 一群小娃娃在森林里发现了树皮小屋，他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7: 呀，多像童话里的小屋呀，真美丽！”
4: 矮婆婆看到有那么多小娃娃来和她玩，心里呀可高兴了。矮婆婆请娃娃们坐在小椅子上，不高也不矮，坐得真舒服。矮婆婆端出自己做的又香又甜的蛋糕给小朋友们吃，小娃娃吃得真开心。娃娃们又在矮婆婆家的墙上画画，有的画了美丽的花蝴蝶，有的画上神奇的大公鸡。树皮小屋变得更漂亮了。娃娃们和矮婆婆一起做游戏，矮婆婆好开心啊。矮婆婆的树皮小屋成了娃娃们最喜欢的地方。有了娃娃们的笑声，矮婆婆从此呀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

0: 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1: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0: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2: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0: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3: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0: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说：“
4: 这不算什么。”
0: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4: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0: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它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1: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0: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12: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去。

0: 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1: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0: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2: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0: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2: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0: 哦，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2: 刚刚开始。
0: 门票多少钱？
2: 4块钱。
1: 匹诺曹好奇得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0: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天还给你。
2: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0: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2: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0: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2: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0: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2: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1: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0: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2: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1: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3: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1: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课本。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1: 哦，
10: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

0: 二三，
1: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0: 比赛结束，
1: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2: 谁赢了？
1: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0: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1: 大家齐声问道：
2: 谁来发奖品呢？
1: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0: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1: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2: 发奖发奖。
1: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3: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1: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0: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1: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0: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1: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4: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1: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4: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1: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1: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1: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1: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1: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3: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1: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4: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

0: 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1: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0: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1: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0: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1: 鹦鹉困惑地问道，
2: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1: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0: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0: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3: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2: 年轻人问：
4: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2: 爷爷回答道：
3: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2: 年轻人又问：
4: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2: 爷爷答道：
3: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2: 年轻人继续追问：
4: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2: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3: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2: 年轻人有点害怕。
4: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2: 爷爷笑了笑说：
3: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2: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4: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2: 爷爷大笑起来：
3: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2: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9: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8: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9: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8: 小鸭子被吓了

0: 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2: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3: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2: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3: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2: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0: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母蟹教小蟹走路》。母蟹生了一只可爱的小蟹。母蟹十分疼爱小蟹，所以对小蟹的教育方式很重视，也很严格。有一天，母蟹准备去螃蟹商店买东西，便带了小蟹一起去。在路上的时候，母蟹看见小蟹横着走路的样子，觉得很难看，就对小螃蟹说：
10: 儿子呀，你走路的样子很难看，你不能横着走了，妈妈来教你怎么样直着走路吧。
11: 妈妈，我生下来之后一直是这样横着走的，我不会笔直的走呀。
10: 你就试试看呢，说不定你一试就能笔直的走路了。
9: 小螃蟹很有信心地说：
11: 好吧，那我试试看。
9: 小螃蟹笔直地面向前方，可是它一走，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回来。小螃蟹着急地喊：
11: 妈妈，妈妈，我不能笔直的走路，你来给我示范一下。
10: 好吧，在妈妈示范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看清楚。
9: 可是母蟹与小蟹一样，身体好像被强迫着转了回来。母蟹试了好多次，都急出了汗。小螃蟹对母蟹说：
11: 妈妈，原来你也不会直着走路呀。
9: 母蟹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对小螃蟹表示抱歉：
10: 儿子，对不起，妈妈错了。
9: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了吗？当我们教育别人的时候，必须自己先要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才可以去教育别人，才能将好的东西带给别人。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8: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12: 小白兔心想，
8: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他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12: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8: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12: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8: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12: 小花狗摇摇头说，
7: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12: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8: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12: 小

0: 公鸡叹了口气说，
1: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0: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2: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0: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他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

0: 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儿。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1: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1: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他被人抓走了，他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2: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3: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1: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0: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1: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0: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1: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1: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1: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1: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0: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1: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15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8: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19: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2: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8: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I,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19: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

0: 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0: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2: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2: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同姓篇。同姓源自姬姓，先祖是颛顼帝的儿子老同，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传说老同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说话或唱歌时，嗓音像钟磬一样洪亮清越，又有音乐的韵味。老同的后代子孙就以祖上名字中的同字为姓氏，称同姓。同氏宗族中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生物学家，叫同地周。同地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同地周小时候的故事。同地周小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一直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文化知识。同地周的好奇心非常强，他看到不懂的问题，往往

0: 十分奇怪，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去问自己的父亲。
1: 父亲，那屋檐下的石板上怎么会有小坑啊？是谁敲出来的呀？
0: 父亲看到儿子这么好奇，大声笑了起来，说：
2: 哈哈哈哈，傻孩子，这不是人凿的，这是屋檐上掉下来的水滴敲出来的。
0: 小童弟周更奇怪了，
1: 父亲，水还能把坚硬的石头敲出坑来吗？
0: 父亲耐心地解释说：
2: 一滴水当然敲不出坑来，但是天长地久，点点滴滴不断地敲，不但能敲出坑来，如果时间长，还能把石头敲出一个洞呢。古人常说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一番话在童弟周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由于农活比较多，童弟周对学习有些失去兴趣，不想读书了。父亲耐心地开导他说：
2: 你还记得水滴石穿的故事吗？小小的水滴只要坚持不懈，能把坚硬的石头敲穿，难道你的恒心还不如水滴吗？学习知识也要靠一点一滴积累，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成功。
0: 为了更好地鼓励童弟周，父亲书写了滴水穿石四个大字赠送给童弟周。童弟周一直用这四个字激励自己，经过不断的学习，他终于成为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

0: 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6: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5: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6: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5: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5: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8: 僧人们回来了。
5: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9: 咦，
8: 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1: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整理编录历史文献。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读过很多书，长大之后又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增长了很多见识。父亲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没想到他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就病倒了。临死之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15: 儿呀，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完成我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帮我要实现呀。
16: 父亲，我答应你，你放

0: 亲吧。
1: 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太史令，他时刻不忘父亲的遗言，开始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的繁琐和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目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遇到缺失和资料不全的情况，司马迁就背上行囊到民间去搜集和考证。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真可谓费尽心血。历史资料搜集完整之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但是没过几年，司马迁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朝廷有个将军叫李陵，李陵和匈奴人打仗，不幸打了败仗，被匈奴人抓了当了俘虏。汉武帝就问司马迁，
2: 我听说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还帮匈奴人练兵，司马迁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李陵向来对皇上您很恭敬，对将士很爱护，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李陵虽然被俘了，但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再为国尽忠。
1: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后来司马迁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虽然如此，司马迁并没有放弃，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完了史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8: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7: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9: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10: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7: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11: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7: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

0: 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0: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

0: 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1: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0: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3: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4: 你看到了什么？”“
3: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4: 可能他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3: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3: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5: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3: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5: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3: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3: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4: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3: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4: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3: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

0: 祖克曼太太问道，
1: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2: 大概明天吧。
0: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3: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10: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1: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11: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1: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12: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1: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13: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1: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12: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1: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0: 街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

0: 我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人叫孙阳，他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相马专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一匹马的好坏。因为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后来伯乐老的时候，他把自己丰富的相马经验编写成了一本《相马经》。在书上，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并画了不少插图，帮助人们识别马的好坏。伯乐有个儿子，资质很差，但他很想把父亲的相马技术继承下来，就一天到晚捧着伯乐写的《相马经》反复诵读。过了一段时间，他自以为已经学到了父亲相马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出门去寻找千里马，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刚走到半路，他就看见了一只癞蛤蟆。他看到《相马经》上说，
17: 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
16: 他看到癞蛤蟆的前额和《相马经》上描述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他就一把抓住癞蛤蟆，高高兴兴地带回家。一进门，他就兴冲冲地对父亲说：“
18: 父亲，你快看，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高脑门、大眼睛，只是它的蹄子小了一些。”
16: 伯乐看到癞蛤蟆，开玩笑地对儿子说：“
17: 马倒是好马，只是它太会蹦蹦跳跳，恐怕你骑不了啊。”
16: 按图索骥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笑话概括而来的。索是寻求、寻找的意思，骥指的是好马。这个成语本来是说按

0: 照图画去寻找好马，比喻做事守着老规矩、老办法，不肯改变，不结合实际。现在这个成语多用于表达正面的意思，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找事物，很容易就能找到。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6: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0: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6: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0: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6: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0: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6: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0: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6: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0: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6: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0: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7: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6: 太棒了，
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被欺负的小白兔。杨桃幼儿园里，小白兔乐乐经常被长得又高又壮的黑狗壮壮欺负。每次乐乐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幼儿园，壮壮总要把他们抢走。上次他还把乐乐的新铅笔掰断了。乐乐怕被壮壮欺负，所以谁也没有告诉。这一天，壮壮又欺负乐乐了。壮壮一脸坏笑地对乐乐说：
8: 乐乐，你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午餐呢？快给我吧。
7: 乐乐往后退了一步，缩起手，小声说：
9: 我今天只带了胡萝卜，可是你不吃胡萝卜。
8: 那你还带？
7: 壮壮生气的一把揪住乐乐的长耳朵，乐乐痛得哇哇大叫起来。这时上课铃响了，壮壮瞪圆了眼睛说：
8: 不许哭，也不许告诉孔雀老师和爸爸妈妈，不然下次我

0: 揪掉你的耳朵。
1: 乐乐吓得抿住了嘴，眼泪不停地往下流。这时乐乐的同学黑兔洋洋刚好经过，洋洋急忙跑过去大声说，
2: 快放开乐乐，你这个大坏蛋。
0: 别管闲事。
1: 说完壮壮抬起手又准备揪住洋洋的耳朵，突然壮壮看见孔雀老师正朝这边走过来，于是壮壮赶紧放开乐乐，一溜烟地跑了。看到壮壮走了，洋洋转身对乐乐说，
2: 你总是被壮壮欺负，为什么不告诉孔雀老师呢？
3: 我怕我说了下次还会被欺负。
2: 就是因为你不敢说，他才敢欺负你。你应该勇敢地告诉孔雀老师和爸爸妈妈。
1: 乐乐低下头想了想说，
3: 我要勇敢地告诉老师，不然还会被欺负的。
1: 下课之后，乐乐就把事情告诉了孔雀老师。孔雀老师对乐乐说，
4: 以后壮壮再欺负你，你就大胆地告诉老师或者爸爸妈妈，知道吗？
1: 乐乐点了点头，
3: 我知道了。
1: 放学后，乐乐在路上又碰到了壮壮。正当他害怕的想哭的时候，他想起了孔雀老师的话，于是把头昂得高高的，大声说，
3: 哼，我再也不会怕你了。孔雀老师说了，如果再被你欺负，一定要告诉他。
1: 壮壮没想到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说的乐乐居然变得这么胆大，他愣了愣，心里想，
0: 看来以后我不能再欺负乐乐了，不然会被孔雀老师知道的。
1: 从那以后，壮壮再也不敢欺负乐乐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你们在学校里被欺负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出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3: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2: 幸福魔法师，
3: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4: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3: 对，
4: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3: 是的，
4: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3: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4: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3: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4: 对。
3: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4: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3: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
3: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4: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3: 对，
4: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3: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4: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0: 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1: 嗯，
0: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嗯，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嗯，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啊，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轻轻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

0: 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2: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1: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2: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3: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2: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3: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2: 对呀，每年的8月7号到9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3: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1: 婷婷姐姐回答说：
4: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3: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4: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1: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5: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3: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4: 那就多谢你了。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0: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1: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他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0: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0: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1: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2: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1: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0: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1: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2: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1: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3: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1: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2: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1: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0: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1: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3: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1: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3: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1: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3: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1: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0: 愿意。
1: 然后又说，

0: 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它。
1: 国王说，
2: 它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1: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它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它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7: 哎，原来是这样。
8: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7: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8: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6: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7: 我记得这件事。
8: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7: 一定是的。
8: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7: 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6: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8: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7: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6: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8: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7: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8: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7: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8: 什么事儿啊？
7: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8: 必须邀请他们吗？
7: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8: 好吧，我答应。
6: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8: 爸爸，
9: 怎么了，欧宝？
8: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9: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8: 爸爸，你也要来？
9: 好吧。
6: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他拍着手说，
10: 有聚会呀，太好了。
8: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10: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8: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10: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6: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8: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6: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0: 我想参加，谢谢你。
1: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2: 我们一定会去的。
1: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3: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4: 还没有主题。
3: 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4: 会呀。
3: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5: 我考虑一下。
1: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6: 不用了，谢谢。
4: 为什么？
6: 我不喜欢聚会。
4: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6: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4: 是的。
6: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4: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6: 也许吧。
1: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4: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

0: 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北极的一颗紫罗兰》。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极，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一棵植物也没有。一只北极熊住在一座冰山下面。一天早晨，它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香味儿，觉得很奇怪。它心想：
8: 这是什么味道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闻到过？
7: 于是它到处寻找香味的源头，终于在一处有裂缝的冰面上找到了一颗小紫罗兰。小紫罗兰虽然冻得发抖，但它仍然顽强地发出香味儿。北极熊很惊讶，就把事情告诉了其他的动物。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一起赶了过来。看到小紫罗兰的有海豹、海象、白狐狸、海燕等等，大家围着小紫罗兰努力地吸着它发出的香味儿。海燕去过很远的地方，见多识广，他对大伙说：
9: 这个小东西叫紫罗兰，在遥远的地方，在许多国家里，这个小东西多得数也数不清。
7: 北极熊问紫罗兰：
8: 你的家乡在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7: 小紫罗兰打了喷嚏，抖了抖身子说：
8: 我也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有时候我晚上会做梦，梦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好多和我一样的紫罗兰，还有很多房子和可爱的孩子。
7: 海燕对紫罗兰说：
9: 这里太冷了，你不要一直释放香气了，那样你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
8: 不行，努力绽放是我的使命，我不能停下来。我相信有一天冰雪会融化，千千万万的紫罗兰都会来到这里，到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
7: 动物们并不相信紫罗兰的话，慢慢的都离开了，只有小紫罗兰还站在那里努力的盛开着。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紫罗兰已经枯萎了，它脸上还挂着温暖的笑容。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它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它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它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它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它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4: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他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5: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5: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2: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4: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2: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6: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2: 另一个细菌说，
7: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2: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5: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2: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4: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

0: 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0: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2: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0: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3: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0: 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1: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

0: 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2: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3: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2: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1: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2: 为什么选它呀？
3: 是呀，为什么呢？
1: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4: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5: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9: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8: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10: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8: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10: 哈哈，吓到你了吧。
8: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塔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10: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8: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

0: 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1: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0: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1: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1: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1: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1: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1: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1: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5: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1: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1: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

0: 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安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出了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突然，迪利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利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5: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0: 儿子大喊着回应：
6: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0: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利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利斯怒吼道：
5: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0: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利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利斯悄悄对儿子说：
5: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0: 儿子回答：
6: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0: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迪利斯急忙赶到了法官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7: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0: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利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

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爱画画的铅笔先生。在铅笔先生的心里，再也没有比画画更让人开心的事了。当他在卷笔刀的帮助下一露出笔尖，他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铅笔先生走在软软的沙滩上，在这儿作画可真棒，他开心地想。大海，我要为你的裙子添上好看的花边。大海是位脾气不太好的姑娘，
7: 我不喜欢什么好看的花边。
6: 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抹平了铅笔先生所有的画，他伤心地离开。

0: 铅笔先生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无数的树叶在哗啦哗啦地拍着手。铅笔先生笑了，他仰着头对一片大大的梧桐叶说，我想我能把你变成最特别的一片叶子。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对不起，它现在已经是最特别的叶子了，因为它是我的吊床。铅笔先生失望地告别了蝴蝶和他的吊床。铅笔先生路过一片碧绿的池塘，他喜欢上了一朵随风起舞的荷花。铅笔先生刚刚跳上去，准备在粉嫩的花瓣上作画。
1: 走开，你这调皮的铅笔，不要弄脏了我的舞台。
0: 一只青蛙呱呱地叫着，嗓门大极了。哦，对不起，铅笔先生害怕地跑掉了。铅笔先生真是失望极了，他闷闷不乐地走着。
2: 嗨，英俊的铅笔先生，您能为我画一幅画吗？
0: 铅笔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有人请他画画。
2: 您是在和我说话吗？您要我画在这雪白的墙壁上？
0: 英俊的铅笔先生看着小红房子，激动得连说话都结巴起来了。
2: 没错，我希望能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幼儿园，您能帮帮我吗？
0: 小红房子的玻璃眼睛闪闪发亮。
2: 当然，
0: 铅笔先生立刻动起手来。他画蓝蓝的天空，画白白的云朵，画挺拔的树木，画娇嫩的花朵。他画呀画呀，一直一直一直在画，一直画到他变成了又短又小的一节铅笔头。世界上没有比画画更让人开心的事了。画完了画以后，铅笔先生幸福地闭上眼睛，甜甜地睡着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团结力量大。今天轮到大熊咕噜这一组值日，组长跳跳猴开始分配任务。大熊咕噜扫地，大耳朵兔擦玻璃，狮子阿威擦桌子，自己什么都干，组长要起到带头作用嘛。跳跳猴首先扫起地来，大熊咕噜慢慢腾腾地扫着地，大耳朵兔子则很灵活，干活也麻利，很快就擦完了玻璃。
10: 我的任务完成了。
11: 你帮咕噜熊扫地吧，他的动作慢。
9: 跳跳猴说完去帮狮子阿威擦桌子了。
12: 为什么要帮他呀？
9: 大耳朵兔不乐意了。
12: 你事先都分配好了的任务，我的任务很漂亮地完成了，扫地可不是我该干的呀。
9: 大耳朵兔不高兴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儿干活就是不愿意帮忙。值日完成了，学校里的检查组来检查，唯一不合格的就是窗户。
13: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窗户擦得跟花脸猫似的。
9: 大耳朵兔没了刚才的神气，站在一边不吭声。这时跳跳猴说，
11: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帮大耳朵兔吧。
9: 狮子阿威笑着说，
14: 那是他的任务，不该我们做。
9: 大熊咕噜也在一旁偷偷的乐
14: 我们是逗你玩呢。
9: 说完

0: 狮子阿威和大熊咕噜拿起抹布就开始擦玻璃。看着阿威和咕噜累得满头大汗，大耳朵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得用劲儿地擦玻璃。大伙齐心协力，不一会儿就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明亮无比，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还得了全校最高分。跳跳猴高兴地说，
1: 看来还是团结力量大呀。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被抓起来了。上集我们说到，为了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他用卖掉课本的钱买了门票，走进了戏院。这时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了。戏台上，两个木偶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争吵不休。他们俩不断争吵着，都说要和对方斗争到底。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木偶吵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发疼。两个木偶做着手势，神气活现，简直像真人一样。突然，花衣小丑停止了表演，他向观众转过身子，用手指着观众席后排座位的一个人，用戏剧的腔调大喊大叫起来：
4: 天上的神仙呐，我是在做梦吗？台下坐着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木偶。
3: 花衣小丑指的正是匹诺曹。观众们都转头看着匹诺曹，匹诺曹被看得有些急躁，他大声说：
5: 我是匹诺曹。
3: 所有的木偶都从幕后跳到前台，他们兴奋地拍手尖叫。花衣小丑对匹诺曹喊道：
4: 匹诺曹，快上来，到我这儿来，投入你的木头兄弟的怀抱吧。
3: 听到这热情洋溢的邀请，匹诺曹一跃而起，从后排座位跳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跳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最后从那里又跳到戏台上。匹诺曹受到了木偶戏团男女演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跑过来拥抱他，像真诚的亲兄弟那样跟他碰脑袋。不过台下的观众看到节目演不下去了，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6: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
3: 可是观众真是白费口舌了，因为木偶不但没有把戏演下去，还加倍的喧闹和叫喊。他们干脆把匹诺曹放到肩膀上，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他抬到戏台的灯光前面。这时一个长相丑陋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是木偶戏团的老板，他的长相让人害怕。他蓄着黑色浓密的大胡子，就像泼开的一滩墨汁，老长老长的，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的嘴巴宽得像个大火炉，眼睛好像两盏红玻璃灯笼，里面闪着亮光。他手里的大鞭子抽得噼啪作响。老板的出现把木偶和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整个戏院安静的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些可怜的木偶吓得不停地发抖。老板质问匹诺曹：
7: 你干嘛来我的戏院捣乱？
3: 那低沉的声音。

0: 音就像是患重感冒的妖怪发出来的。
1: 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我，这不怪我。
2: 够了够了，晚上我们再算账。
0: 木偶戏演完之后，老板走进了厨房，他准备烤一只羊当做晚餐。羊在烤肉铁叉上缓慢地转动着，这时用来烧火的木头快没有了。老板叫来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吩咐他俩说，
2: 你们把那个木偶带到厨房来，依我看那个木偶是用很干的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它扔到火里，一定能让火烧得旺旺的，把羊烤得又焦又嫩。
0: 刚开始两个小丑还犹豫不决，可老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太吓人了，他们只好服从。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用胳膊架来了可怜的匹诺曹。这时的匹诺曹活像一条出水的鳗鱼，拼命地想挣脱出去，他绝望地大喊大叫，
1: 爸爸爸爸，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戏团老板当成柴火烧掉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

0: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3: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5: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3: 真棒，好极了。
6: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5: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

0: 熊跑过去问，
1: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2: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0: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1: 是啊，一模一样。
0: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2: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0: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1: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他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2: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1: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0: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1: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1: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0: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1: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0: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2: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0: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2: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

0: 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它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0: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2: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0: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2: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0: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0: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0: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

0: 还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0: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2: 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1: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0: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3: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0: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3: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4: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0: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4: 你看，她还在感谢你送她回家呢。
0: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3: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4: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0: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它们结伴来到湖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不一会儿，它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它自言自语道：
8: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0: 可是他转瞬一想，
8: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8: 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0: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8: 真后悔呀， 真后悔。

0: 要。
1: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往下

0: 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复赛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他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波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1: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下落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2: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1: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2: 上面说什么？
1: 上面写的是谦恭。
2: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1: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班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2: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珠，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2: 哦， 造一样

0: 东西，像往常那样。
1: 哦，那是给我造的吗？
0: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1: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0: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艾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松鼠》。一天下午，小松鼠和妈妈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天的天气可真闷啊，一点风也没有。小松鼠和妈妈都被热得满头大汗。忽然，他们看见几只燕子紧贴着地面飞来飞去。小松鼠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燕子姐姐为什么会飞得这么低呢？
0: 妈妈回答道：
12: 宝贝儿，燕子飞得低就说明快要下雨了。
0: 小松鼠觉得更奇怪了，
11: 为什么要下雨，燕子姐姐就会飞得这么低呢？
0: 妈妈解释说：
12: 因为燕子是吃虫子的，当晴天的时候，虫子飞得高，燕子就会到高处捉虫子。如果到了快下雨的天气，空气就会非常潮湿，虫子的翅膀上沾了水汽就飞不高了，所以啊，燕子就得飞到低处捉虫子。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快回家了，别让大雨淋到我们。
0: 小松鼠和妈妈飞快地往家里走，途中看见许多蚂蚁扛着东西往一个小土坡上爬。小松鼠连忙问妈妈：
11: 妈妈，快来看，蚂蚁哥哥他们在忙什么呀？
12: 哦，他们这是在搬家呢。
11: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
12: 他们要搬到小土坡上，因为马上要下雨了，他们住的地方太低了，一下雨就会被淹住的。
0: 小松鼠和妈妈继续赶路，他们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松鼠又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为什么小鱼要浮到水面上来，不在水底下游呢？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在离水面这么近的地方游。
0: 妈妈说：
12: 快下雨了，小鱼儿们待在水里会憋得难受，于是就会浮出水面，这样才能呼吸到新鲜。

0: 见的空气。
1: 小松鼠开心地说道，
2: 原来是这样，我学到了，以后再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是快要下雨了。
1: 松鼠妈妈抚摸着小松鼠的头，笑着说，
0: 宝贝儿，你真棒，学了知识会用，才是个聪明的孩子。
1: 这时，天空中忽然下起了豆大的雨滴，小松鼠和妈妈刚到家里，雨就哗啦啦地下大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我会帮忙做家务。助手超人真神奇。
1: 小虎，
0: 是超人，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2: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0: 我试试。

0: 老虎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1: 摆盘子的事交给我好了。

0: 小伙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家务助手超人。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3: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2: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

0: 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1: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0: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2: 她把我错认为她的女仆了，等她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她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0: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2: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0: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2: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他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他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2: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2: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

0: 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1: 爱丽丝心想：
0: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1: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2: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1: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2: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1: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0: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1: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0: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5: 这似乎有些困难。”
4: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6: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4: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7: 这有什么诀窍吗？”
4: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6: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4: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10: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他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9: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

0: 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1: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0: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2: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0: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2: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0: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2: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0: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3: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1: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0: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他严肃地说，
4: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0: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2: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0: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4: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2: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0: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他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他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10: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9: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11: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9: 花朵说，
12: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9: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

0: 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1: 灰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0: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耷拉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他们又抱怨道，
1: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0: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2: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0: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9: 你们也要雇船吗？
8: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9: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8: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

0: 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6: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2: 海巫婆说：
8: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2: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6: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2: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5: 美丽的姑娘，你是……
2: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

0: 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9: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8: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0: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1: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8: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0: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2: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8: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0: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

0: 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Zoe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0: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0: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3: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 Zoe 老师继续说，
0: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4: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0: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3: 乐乐举起手说，
5: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0: 嗯，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4: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0: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3: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5: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5: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

0: 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温姓篇。温姓是中华姓氏中的一个著名的姓氏。根据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的探索，温姓源于己姓，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始祖是温平，温平是昆吾氏的后裔。夏朝少康帝复国事件中，温平立了很大的功劳，被封到了一个有温泉的富庶之地。该国因国境内有温泉，所以称温国。温平的后裔子孙就以温为姓氏了。温姓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温庭筠。温庭筠是唐代的诗人、词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温庭筠和唐宣宗之间的故事。有一次，唐宣宗在民间微服私访，遇见了喝醉的温庭筠。唐宣宗听到温庭筠在吟诗，就很感兴趣，就问他：
1: 你才华不错，愿不愿意做我的随从啊？
4: 温庭筠盯着普通人打扮的唐宣宗左看右看，评价说：
5: 你这人虽然是普通人打扮，但口气不小，你难道是州里司马一级的官员吗？
4: 唐宣宗笑着摇了摇头说：
1: 不是，你再猜猜看。
4: 温庭筠就往高猜了一下，
5: 那看你应该是节度府的主簿一类的官员吧。
4: 唐宣宗又一次否认了，温庭筠就不屑地说：
5: 一个人的身份藏得如此隐秘，你应该也不是什么大官。
4: 说完，温庭筠就不理睬唐宣宗，继续喝酒去了。唐宣宗看温庭筠这个样子，生气地离开了。后来，唐宣宗下令把温庭筠调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当官了。由于温庭筠恃才傲物，一生的仕途都很坎坷。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温庭筠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成为了一代诗词大家。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

0: 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

0: 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1: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2: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1: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3: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4: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5: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3: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5: 咕咚是什么呀？”“
3: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6: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6: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

0: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听到的故事是宋濂诚信求学。在我国的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宋濂，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可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书，所以宋濂只好去借别人家的书，每次借书他都会按时归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借书给他。有一次，小宋濂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好书，越读越喜欢，他决定要把这本书抄下来。眼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只好日夜不停地抄书。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宋濂的母亲看他这么辛苦，心疼地说，
4: 孩子，这么晚了，天儿又这么冷，还是等天亮后再抄吧，实在不行就晚两天再还。
2: 那怎么能行呢？到了时间就得还，如果我答应人家的事没有做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以后谁还会借书给我呢？
3: 就这样，宋濂一直熬夜抄书，抄了几天，终于赶在还书的前一天抄完了，并按时把书还给了别人。后来宋濂长大以后，和一位远方的老先生约了时间，要去向他请教问题。可是出发的那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宋濂一点儿也不在意恶劣的天气，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他的母亲看到宋濂背起行李时，赶紧拉住他，
4: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宋濂说，
5: 我跟一位老先生约好了日子，要去向他请教问题。
4: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啊？而且你只穿着一件旧棉袄，根本挡不住深山里的严寒，还是等着雪停了再去吧。
5: 娘，如果我今天不出发的话，就没办法在约定的日子到达老先生家了，所以就算风雪再大我都得出发。
3: 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大雪不断地下着，不到一会儿积雪就没过了宋濂的膝盖，他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当宋濂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先生的家的时候，老先生吃惊地说，
6: 下这么大雪，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5: 既然我之前就跟您约好了时间，就必须按时到啊。
3: 老先生听了宋濂的回答，忍不住称赞道，
6: 年轻人呐，你守信好学，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3: 后来宋濂果然成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9: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0: 蝉信心十足地说，
10: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0: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9: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0: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

0: 折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0: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我刚才说了什么？
0: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2: 这回我没听见。
0: 喜鹊大声说：
1: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0: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3: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0: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4: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3: 啊，我还以为它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0: 114枚卵。
1: 哦，514枚，你在骗我。
0: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1: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0: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1: 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0: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2: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1: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0: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1: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0: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2: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2: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2: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1: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

0: 暗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2: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2: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芦苇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3: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4: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5: 我也这么想。
6: 它也很谦恭。
1: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7: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1: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槐树与啄木鸟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树，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雄壮伟岸，有的心长秀美，每一棵树都长得很茂盛。可是有一

0: 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1: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0: 老松树顺着声音看过去，
2: 哎，那不是大槐树吗？它怎么了？
0: 只见一棵大槐树耷拉着脑袋，枝叶也有点变黄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松树关切地问他，
2: 大槐树，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大槐树咧了咧嘴说，
1: 我浑身酸疼，一点力气都没有。
2: 你呀，应该是生病了，我请啄木鸟医生帮你看看病吧。
0: 老松树的话还没说完，大槐树就尖声大喊，
1: 快别请他，他会在我的身上这儿啄啄那儿啄啄，弄得我疼死了。
0: 可是老松树看到大槐树不舒服的样子，还是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把两只爪子攀在大槐树的躯干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说，
3: 你身体里有虫，我来帮你治一下。
0: 然后就用自己的尖嘴嘟嘟嘟地啄起树皮来。大槐树大喊道，
1: 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治病总啄我干什么？
0: 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
3: 你的树干上有虫子，不啄怎么治病呢？
0: 大槐树气得瞪大了眼睛说，
1: 净胡说，哪来的虫子，你才长虫子呢，快别啄了，让我多活几年吧。
0: 听了大槐树的话，啄木鸟就飞走了。大槐树一天比一天虚弱了，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眼看就要病死了。老松树看见自己的伙伴这么痛苦，又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用尖嘴啄开树皮，从树洞里衔出一条又一条的虫子，虫子被吃完了，大槐树就不疼了。他惭愧地对啄木鸟说，
4: 啄木鸟医生，谢谢你了，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有病就要治啊。
0: 后来大槐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又重新长出了很多绿叶。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2: 你在干什么？
1: 小鼹鼠回答，
3: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2: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4: 你在干什么？
1: 小鼹鼠还是回答：
3: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4: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1: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它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它想，
3: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1: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5: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3: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1: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他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5: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1: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3: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1: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5: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1: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他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6: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7: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6: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7: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6: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7: 花种子还给我。
6: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8: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7: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6: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7: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6: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

0: 问都巴，
1: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2: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它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3: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2: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16: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15: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7: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15: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18: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

0: 那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1: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2: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1: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0: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1: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1: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2: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1: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1: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2: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1: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2: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1: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0: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0: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7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他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他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7: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0: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7: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他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

0: 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他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0: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被撞的小花猫》。这天中午，森林大道上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原来大白鹅开着装满香蕉的货车，把小花猫的腿撞伤了。这会儿白兔护士正在路旁给小花猫包扎伤口呢。很快狮子警长来了，他问白鹅说，
3: 你是怎么撞到小花猫的？
2: 白鹅委屈地说，
4: 警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跟平常一样开着车，小花猫突然出现在我车前面，根本来不及躲开呀。
2: 狮子警长听了白鹅的话，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小花猫，问道，
3: 小花猫，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马路上呢？
2: 小花猫疼得呲牙咧嘴地说，
5: 警察叔叔，是这样的，我跟小黄狗刚才在路边踢球玩，但是球被小黄狗踢到了马路上，我想着去捡球，结果就被撞到了。
2: 狮子警长看了看一旁红着脸低着头的小黄狗，问，
3: 是你把球踢到马路上的吗？
2: 小黄狗小声地说，
6: 是我踢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跟小花猫在路边踢球，我准备踢回给它的时候用的力气有点大了，球失去了控制，撞到路边的石头，弹到了马路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现在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经过，由于不是白鹅的责任，狮子警长让他先走了。接着狮子警长严肃地对小花猫和小黄狗说，
3: 在马路边玩耍是很危险的，这次还好白鹅开得慢，要是它开得快一点，撞得严重一点，小花猫可就没命了。
2: 小花猫和小黄狗听了羞愧地低下头。小花猫说，
5: 警察叔叔，对不起，我们以后再也不在路边玩耍了。
2: 狮子警长听到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马路上的车流量是很大的，车的速度也很快，在路边玩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请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4: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3: 皮皮好奇地问：“
5: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3: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4: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5: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4: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3: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5: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6: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5: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6: 哈哈哈哈，好好。”
3: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5: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火。”

0: 动不开了。
1: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2: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3: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儿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

0: 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1: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0: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2: 天哪，
3: 这哪里是煤
2: 块
3: 啊，
2: 都是金子呀。
0: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2: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
4: 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5: 我知足了，现在我成为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4: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4: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

0: 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1: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2: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5: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6: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7: 回禀玉帝，我愿意。
6: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呢。
7: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6: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6: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7: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6: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

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Podcast。
1: 哇，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4: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2: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5: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2: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6: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2: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5: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2: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7: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2: 团团笑着回答：
5: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2: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7: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2: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4: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5: 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4: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5: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2: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4: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2: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4: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2: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6: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2: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塔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子。

0: 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1: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0: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1: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2: 太神奇了，你真棒！
0: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基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1: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0: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0: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3: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0: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了，他对大家说，
1: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0: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1: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0: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3: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0: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嗯，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0: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3: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0: 维基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3: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0: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

0: 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吉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1: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

0: 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1: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0: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1: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0: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1: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0: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1: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0: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2: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3: 古宝，古宝，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0: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最相思。
5: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4: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5: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0: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1: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2: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1: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宝：
3: 古宝古宝，这两句诗好熟悉啊。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4: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5: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2: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3: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5: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了吧。
3: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5: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3: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6: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3: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3: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2: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0: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2: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4: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0: 胡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2: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3: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2: 可是他忘记自己。

0: 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1: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0: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1: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0: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1: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0: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2: 救命啊！
0: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1: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0: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3: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4: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0: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1: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0: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on a bus.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5: 阿切！
4: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6: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4: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5: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7: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5: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7: 我有爸爸。
5: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啊。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4: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5: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4: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7: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5: 这里没有先生。
7: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5: 这里没有骑士。
7: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4: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5: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7: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

0: 小手开开恩。
1: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2: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0: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2: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1: 阿切，
2: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1: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2: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0: 这么说您开恩了？
1: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2: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不好意思啊，我的 BB 机响了，我去那边回个电话。
1: 喂，老舅，跟着大山的也有信号了，不光能打电话，还能上网的。
2: 上海成为了全国首个中国移动 5G 试用城市，工作人员现场拨通了首个 5G 手机对话。
3: 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 1G 共白、2G 跟随、3G 突破、4G 并行，到现在实现了 5G 时代的领跑。中国通信。
4: 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8: 沉

0: 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1: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0: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2: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1: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0: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2: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10: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3: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2: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3: 你这几天

0: 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1: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0: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2: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3: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城一家叹。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shape.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

还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会穿鞋子。
3: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4: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2: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嘿，鞋子穿好了。
4: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5: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2: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5: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嗯，好好玩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

0: 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3: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3: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3: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

0: 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2: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2: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2: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

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5: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6: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6: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6: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5: 昨天这条路还是

0: 脚印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1: 住持说，
2: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1: 鉴真回答说，
0: 那当然了。
1: 住持接着说，
2: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1: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7: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6: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7: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8: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6: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9: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他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6: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9: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6: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8: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6: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1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

0: 红就是我家的呀。
1: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2: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0: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2: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0: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2: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0: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2: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1: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2: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1: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2: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1: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2: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0: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2: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1: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2: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0: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11: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10: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她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12: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

0: 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2: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1: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2: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1: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0: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1: 长发妹勇敢地说，
2: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1: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0: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2: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0: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通通杀死。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啊！”
1: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1: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他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

0: 是不现实的。
1: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0: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11: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10: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2: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11: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10: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11: 妈妈，春天来了吗？
10: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12: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

0: 找到它的。
1: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2: 春天，你在哪里呀？”
1: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3: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1: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4: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1: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2: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

0: 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佐伊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佐伊老师说，
9: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11: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9: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11: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2: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9: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11: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9: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11: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13: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11: Zoe 老师说，
9: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

0: 布，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姬姓，是以谥号命名的姓氏。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后，追谥自己的父亲奚伯为周文王。周文王姬昌的八代子孙中有一个人叫齐，他被封到了雁门。齐以姬昌的谥号文为自己的姓氏，由此出现了文姓一族。齐也是文姓的始祖。文姓氏族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叫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抗元名臣和民族英雄，是宋末三杰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1276年，元军势力强大，文天祥和其他将领抵挡不住，退守临安城。朝廷派文天祥去和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中后，元军的将领对他说：
5: 现在宋朝已经不行了，你不如投降我们，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
4: 文天祥凛然不惧回答说：
6: 国家存在，我也存在，国家灭亡，我也灭亡，你们就是把刀、锯、油锅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
4: 元军将领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扣留起来，再押送到元朝的大都去。后来文天祥得到了一个船夫的协助，趁机逃脱了。1278年，文天祥又一次被俘虏了。元军主帅劝文天祥投降，但是文天祥仍然拒绝了。到了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的部队，南宋灭亡了。文天祥知道这件事后伤心欲绝，于是写下来一首诗，表达他以死报国的决心。
6: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后来文天祥被押送到了大都，关在了地牢里。他在地牢里受尽了折磨。1283年，元朝统治者知道无法让文天祥投降，就下令把文天祥杀了。文天祥临死的时候，朝着南方故国的方向拜了几拜，沉痛地说：
6: 我报答国家的机会只能到这里了。
4: 说完就被杀害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4: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3: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5: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3: 灶神无奈地说：
6: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3: 胖小子和

0: 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1: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7: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8: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7: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6: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1: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6: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6: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6: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8: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1: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6: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8: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6: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吊打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1: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轼勤学成才。苏轼出生在读书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很聪明，还勤学好问。经过几年发奋努力之后，苏轼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亲朋好友都夸赞道：
12: 苏轼这孩子真是聪明啊。
9: 是啊是啊，是个小神童呢，将来啊一定大有前途。
0: 苏轼听到大家的赞美，时间长了变得有些骄傲，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一天，苏轼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前，上面写着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天下所有的字，读过人间所有的书。有一天，一位白发爷爷路过苏轼门前，看到这副对联，觉得写对联的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第二天，这位老爷爷手拿一本书，来到苏轼家里，对苏轼说：
13: 我没什么学问，专程来向苏公子讨教，但问公子是否读过我拿的这本书呢？
0: 苏轼接过书一看，一下子脸红了，心里想：
14: 这下吹牛吹过了，老爷爷拿的这本书，我连

0: 见都没见过。不仅如此，书上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
1: 苏公子，你不是已经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0: 惭愧，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2: 说完，苏轼立即拿来纸和笔，来到门前，在原来的那幅对联上加了几个字，变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从此，苏轼常常把书捧在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须先向老师求教。日积月累，苏轼的文学功底越来越深厚，终于成为了北宋文学界和书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有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的成员是20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7: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6: 于是20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7: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6: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7: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6: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8: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7: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放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6: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4: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惹我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6: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3: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3: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4: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0: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2: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0: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2: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2: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一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2: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2: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2: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2: 人们呼啸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6: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2: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象和猴子》。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小动物，其中有一头大象和一只小猴子。一天，大象自豪地对小猴子说：
7: 看，我多么强壮，多么高大，我能卷起木头，你能吗？
0: 小猴子翻了翻白眼，嗖的一下爬到了一棵大树上，说：
8: 瞧，我多么轻巧，多么敏捷，我会爬树，你行吗？
0: 他们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于是他们决定找老牛来当裁判。猴子找来老牛，对他说：
8: 牛大哥，牛大哥，来给我们当裁判，看看我跟大象谁的本领大。
0: 老牛说：
9: 想让我当裁判也行，但是你们得先去河对岸的那棵大树上给我摘些果子回来。
0: 想要摘到果子，要先趟过一条河，再爬上一棵高大的树才行。大象头也不回地就趟过了河，摘水果去了。可是小猴子为难了，这河太宽了，河上也没有桥。小猴子急得上蹿下跳，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河。哗啦哗啦，大象又趟着河水回来了。他回到岸上，对小猴子说：
7: 你骑到我背上来，我把你驮过去。
0: 原来啊，那棵树太高了，大象虽然可以过河，但是它摘不到树上的水果，所以大象只好回来把小猴子接过去。到了河对岸，小猴子一下就窜到了大树上，把熟透的果子摘下来扔给大象。他们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果子。当老牛看到猴子和大象摘了果子回来时，笑着对他们说：
9: 哈哈，现在你们觉得强壮和敏捷哪一个更厉害呢？
0: 小猴子看看大象，大象也看看小猴子，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大将，叫做养由基，他射箭的本领十分高超。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养由基和潘虎两个人在场地上比赛射箭，很多人围观，靶子射在50步外，潘虎一连三箭都正中红心，周围的人都拍手叫好。轮到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看了一下四周，不慌不忙地说，
6: 50步外的靶子，这样的目标太近太大了，我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
1: 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刚好穿过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知道自己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每一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亲自做上记号。养由基退到100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3箭，3片有记号的杨柳叶全部射中，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潘虎也心服口服。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一个老先生没有吱声，养由基忍不住上前问道，
6: 老先生是觉得我的箭射得不好，想要教我射箭吗？
7: 我并不能教你射箭，只是有些话想告诉你。你的射箭水平可以做到100步穿杨，这很了不起，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精疲力尽，难免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啊。
1: 老先生说的话其实是想劝养由基不要骄傲，因为武功是没有止境的。可惜的是，养由基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用心，仍然非常的骄傲自大。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养由基被对方的弓箭射中身亡。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只能用弓箭射中100步以外的杨树叶，现在用来形容射箭的技术或者枪法十分高明。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他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11: 我做不到。
12: 别担心，
1: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12: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1: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

0: 前期以后，他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0: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

0: 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别给陌生人开门。鸡妈妈要出门去找吃的了，出发前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小公鸡：
2: 妈妈要出门了，在妈妈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记住了吗？
6: 小公鸡点点头说：
7: 记住了，记住了。
6: 妈妈出门后，小公鸡一个人在家里唱起了歌，它唱得开心极了，声音越来越大。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小公鸡跑到门口，朝外面喊：
7: 是谁呀？
6: 门外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8: 孩子，我刚才听到一阵动听的歌声，是你在唱歌吗？
6: 小公鸡高兴地说：
7: 是我唱的呀。
8: 那你的歌喉真是太好了，孩子，我可以进屋去听听你唱歌吗？
7: 这不行，妈妈说了，在她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
6: 小公鸡说完，门外很快就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是陌生的声音，不过听起来好像很着急。
8: 鸡妈妈在家吗？刚才好像看到黄鼠狼跑到你家附近了，你还好吗？
6: 小公鸡听了一下子就慌了，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可是一开门，小公鸡就尖叫了起来：
7: 啊，不好，是黄鼠狼。
6: 黄鼠狼猛地朝小公鸡扑过去说：
8: 美味的小公鸡，你可算开门了，不枉费我装模作样了那么久。
6: 小公鸡挣扎着大喊：
7: 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6: 邻居家的大白鹅哥哥听到了小公鸡的呼救声，赶忙跑了过来，他用力地朝黄鼠狼啄去，把黄鼠狼啄得直叫唤：
8: 哎呦，哎呦。
6: 然后黄鼠狼疼得捂着屁股逃跑了。从那以后，小公鸡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谁来都不开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8: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3: 汤姆不开心地想，
9: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3: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

0: 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2: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3: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4: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4: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1: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4: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

0: 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1: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0: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1: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2: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1: 爷爷告诉皮皮，
0: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八月十五，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1: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河清已有水，夜容岂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4: 啊，熊！
2: 这时熊开口说道：
5: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2: 母亲说：
3: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2: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5: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4: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2: 雪白问。
5: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2: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6: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2: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6: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2: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
3: 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6: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3: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6: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3: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5: 雪白、粉红，等一下。
3: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7: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3: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9: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10: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11: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12: 这些不是给你的。
10: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

0: 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她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她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1: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0: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穿靴子的猫》。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磨坊主，他临死前留给三个儿子一个磨坊、一头驴子和一只猫。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子，小儿子卡拉只得到了一只小猫。小儿子很难过，他对哥哥们说：
5: 大哥二哥，你们都可以靠分到的财产过日子，可我只有一只猫，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4: 他的哥哥们没有理会他。小猫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6: 主人，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给我一只口袋，再替我做一双长靴，我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4: 虽然卡拉不相信小猫的话，但他还是给小猫一只口袋和一双长靴。小猫穿上长靴，背上口袋，走进了森林。他用口袋做了一只捉兔子的陷阱，然后躺在陷阱旁边假装睡着了。很快，有一只兔子上钩了，掉进了口袋。小猫拿着装有兔子的口袋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说：
6: 陛下，这只兔子是我家主人卡拉公爵送给您的。
4: 国王很高兴，对他说：
7: 很好，你回去帮我谢谢你的主人。
4: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猫每天都会捉一只兔子拿到王宫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还送了一些金银给他。这一天，国王和公主要去河边郊游，小猫就对卡拉说：
6: 主人，现在你赶紧去河里洗澡，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交好运。
4: 卡拉相信了小猫的话，下河洗澡去了。正当他洗澡的时候，国王的马车来到了河边。这时，小猫拼命大叫：
6: 救命啊，卡拉伯爵快要淹死了。
4: 国王听见了呼喊声，从车窗伸出头去，认出了那只常常送礼物给他的猫，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去救人。小猫告诉国王，它的主人在洗澡时不小心溺水了，衣服也被河水冲走了。国王立刻就让人送了一套华丽的衣裳给了卡拉。随后，国王邀请卡拉一块儿郊游。小猫一看卡拉上了马车，就赶紧向前跑。跑过一块田地，农民正在割麦子。小猫对农民说：
6: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国王的马车要经过这里，到时候你们要告诉国王，这里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卡拉伯爵的，否则国王会严厉地处罚你们。
4: 很快，国王的马车经过了田地，国王问：
7: 这里的田地是谁的？
4: 农民回答说：
8: 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卡拉伯爵的。
4: 听到农民的话，国王大吃一惊，他心想，这里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卡拉伯爵一定非常富有。国王对卡拉说：
7: 谢谢你从前送我的礼物，你这么有涵养又这么富有，我决定把公主嫁给你。
4: 于是国王带着卡拉回到了王宫，为卡拉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以后，卡拉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

0: 一字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

0: 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儿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1: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0: 阿强不服气地想：
2: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0: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2: 啊，大白鲨！
0: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忽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2: 一定是组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组长后，一把抱住组长爷爷，哭着说：
2: 组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12: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11: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3: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11: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0: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1: 这时铁皮人说，
2: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1: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3: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1: 奥芝回答说，
4: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1: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4: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3: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1: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5: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1: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之命令，
4: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1: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4: 现在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1: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4: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1: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8: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9: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8: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9: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就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8: 可是，
1: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

0: 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童童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童童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1: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2: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2: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14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童童，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1: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0: 说完，童童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3: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1: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童童，我可以进屋吗？
0: 听到是童童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童童迎进了屋内。童童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童童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童童的对面，为童童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3: 童童，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1: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3: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1: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0: 童童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童童，有些惊讶地说道：
3: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哈哈哈哈，童童，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0: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童童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1: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0: 童童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3: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 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0: 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的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1: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0: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0: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2: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2: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

0: 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洋河暖气生。万物苏蒙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1: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0: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2: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0: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3: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0: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1: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0: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3: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0: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1: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0: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他对明明说道：
3: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0: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4: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0: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1: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

0: 哈哈大笑。
1: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1: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啦！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1: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2: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3: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10: 贝贝安慰小

0: 乌龟。
1: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2: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我就是阿凡提。有一位商人，他听说阿凡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很不服气，决定亲

0: 亲自去见识一下。这位商人骑着马来到阿凡提所在的村子，远远看见有一个人牵着毛驴耕地，他就走过去打听：
1: 请问您知道阿凡提住哪儿吗？我想找他。
2: 当然知道，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0: 牵驴人问道。
1: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聪明。
0: 商人回答说。
2: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0: 牵驴人似乎对商人的事儿很感兴趣。
1: 非常简单，只要他能骗过我，就能证明大家说的没错。
0: 商人对自己的办法感到很得意。
2: 这样啊，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他真的很聪明，你肯定会输给他的。
0: 牵驴人笑着摇了摇头，可商人根本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找阿凡提。
2: 那好吧，我现在就骑着你的马去找阿凡提，不过你要帮我把毛驴和耙子看好。
0: 牵驴人对商人说。
1: 没问题。
0: 商人同意了牵驴人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里等他回来。可是商人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看见牵驴人的身影。没办法，他只好骑着毛驴拉着耙子进村，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商人在街上遇到了牵驴人，一把拉住他，生气地问：
1: 大骗子，你不是去帮我找阿凡提了吗？为什么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找我？
2: 哈哈，
0: 牵驴人大笑了起来。
2: 这下你要承认自己受骗了吧？我就是阿凡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农尝百草》。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11: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10: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11: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10: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 哪些能冲击，哪些能

0: 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

0: 谁见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她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她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1: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0: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2: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0: 小番茄急忙说：“
1: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0: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2: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0: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3: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0: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他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他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

0: 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1: 危险，快回来！
0: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2: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倒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3: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3: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

0: 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十四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5: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1: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6: 好一个稀客。
1: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5: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7: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1: 加尼诺心想，
8: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

0: 酒，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1: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北提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0: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您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提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提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3: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1: 说完，贝提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提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提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0: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1: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他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他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4: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1: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4: 这是怎么回事？
1: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4: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1: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5: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0: 可能是小猫干的。
4: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4: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1: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

0: 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父开口说，
7: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再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6: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我叫安娜，这是我们的学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些特殊的朋友。胖墩儿，逼得虽然胖，但他却是一个出色的小拳击手，孩子们因为害怕他都离他远远的。但我觉得逼得就像棉花糖一样软绵绵的，我要是累了他就把我背起来。小个儿，哭哭，小个儿。陈木个子矮矮的，老哭鼻子。他也想跟别的孩子一起踢足球，但他太矮小了，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我觉得陈木很有趣，他会像电视里面的小丑一样扮鬼脸儿。卢卡说话口吃，当他说话时孩子们就笑他。现在卢卡都不太和大伙说话了，但我觉得卢卡说话时就像在唱歌，我和他说话时小鸟就在旁边唱着歌。小笨蛋，吉吉不知道怎样去读书，他很害羞，总是爬在桌子上。

0: 在我眼里，吉吉可是个小画家，他图画里的村庄总是充满快乐。胡萝卜头发，芝麻脸，另外一些孩子们嘲笑我的雀斑脸和红头发，那时我就闷闷不乐地撅起了嘴巴。我最讨厌人们老说别人的坏话，大家应该彼此尊敬和相互爱戴，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可讨厌说别人的缺点了，你是吗？我也是。我们可以交朋友吗？当然可以。我们都是好朋友，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幸福快乐。也没有小朋友取笑我们啦，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大房子的故事。河马老师得了重感冒，头疼发热，浑身无力，不能为同学们上课了。同学们焦急万分，星期天一大早，小猴子圆圆就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说：
8: 河马老师每天辛苦地为我们上课，现在累病了，在家休息，我们应该买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
9: 对，
7: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并且打算尽快去买东西。只有小山羊豆豆没有说话，因为小山羊豆豆没有妈妈了，他爸爸年纪大了，并且有病，家里非常贫困。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就带着各自准备好的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小猴子圆圆拿出了天鹅绒帽子戴在河马老师的头上，河马老师微笑着说：
10: 好暖和的帽子啊，戴上它我的头也不痛了。
7: 小白兔妮妮拿出羊毛围巾围在了河马老师的脖子上，河马老师闭上眼睛幸福地说：
10: 啊，好暖和的围巾，脖子热乎乎的，嗓子也不疼了。
7: 小鸭子佳佳拿出了感冒药给河马老师服了几粒，过了一会儿，河马老师苍白的脸红润起来，身上也不再发烧了。小胖猪乐乐拿出了驼绒手套戴在河马老师的大手上，河马老师开心地说：
10: 大手套就像两个小火炉，暖暖的，好舒服。
7: 只有小山羊豆豆站在门边低头不语。同学们问：
11: 小山羊豆豆，你的礼物呢？
7: 小山羊豆豆的脸顿时红得像个大苹果，他慢慢地向河马老师的床边靠近说：
12: 我给河马老师画了一间暖暖的大房子，这样河马老师就……
7: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河马老师哽咽着说：
10: 同学们不要笑，你们的礼物都很好，小山羊豆豆的礼物更好。你们看，小山羊豆豆亲手画的房子多么美好温馨，还有一个大炉子，并且炉火红红地燃烧着，多么温暖啊！还有一排排座椅，这不正是我们温暖的教室吗？老师现在一点儿也不冷了。

0: 同学们看着小山羊豆豆，异口同声地说：
1: 小山羊豆豆，你的大房子是最暖和的房子，我们和河马老师都要住进这温暖的大房子里。
0: 小山羊豆豆抬起了头，开心地笑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2: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3: 他叫杰佩托。
12: 他挣钱多吗？
13: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2: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3: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14: 早上好，匹诺曹。
1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4: 我跟你爸爸很熟。
13: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4: 昨天

0: 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1: 他当时正在干嘛？
0: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1: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0: 大富翁？
2: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两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1: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五个顶呱呱的金币。
2: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0: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1: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0: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3: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2: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4: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2: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1: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3: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2: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0: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1: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0: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1: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0: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2: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1: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0: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5: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1: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0: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1: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0: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五百个金币，五百乘以五，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1: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0: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2: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0: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2: 听到这里，

0: 稻草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1: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6: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5: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6: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5: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7: 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5: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8: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5: 老三说，
9: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5: 大癞蛤蟆听完说，
8: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5: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6: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5: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6: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5: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7: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5: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9: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5: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6: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5: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6: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5: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9: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5: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6: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5: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

0: 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1: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0: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1: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2: 你累吗？
1: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1: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1: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麦说：
0: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1: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0: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0: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2: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0: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他心想，
2: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他对医生说：
2: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3: 小猪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2: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0: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9: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0: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9: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11: 差不多同学，

0: 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1: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0: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1: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2: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1: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2: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1: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2: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1: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2: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1: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美丽的花朵》。春天的早上，空气特别清新，两只可爱的小浣熊姐妹美美和丽丽一起去森林里采花，她们俩一边走着一边快乐地唱着歌。突然随风吹过来一阵呜咽声，
6: 咦，什么声音？
5: 小浣熊美美东张西望，原来前边的大树下有一只小鸟在哭泣。美美说，
6: 我们去看看吧。
5: 丽丽拉着美美的手不情愿地说，
6: 别多管闲事了，采完花还得赶紧回家呢。
5: 美美听着小鸟的哭声，心里有些焦急，说道，
6: 去看看，也许小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5: 于是她拉着丽丽的手就朝小鸟跑了过去，原来这是一只刚长齐了羽毛的小麻雀，它试飞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没办法回到雀巢里了。
6: 我来帮你吧。
5: 小浣熊美美迅速地爬上了树，小心翼翼地将麻雀放进雀巢里。小麻雀高兴地对美美说，
6: 谢谢你姐姐。
5: 美美告别了小麻雀，和丽丽一边走一边踩着路边的小野花。
6: 咦，那儿有一只小野兔，好像受了伤。
5: 美美看见一只小野兔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6: 我不去，我还要采花呢。
5: 丽丽

0: 观采花，美美只好自己去帮小野兔了。马上到中午了，莉莉和美美一起回了家。妈妈看到莉莉采了那么多花，一直夸奖她采的花又多又漂亮。莉莉可得意了，她向妈妈告状，说美美采花不专心，就爱多管闲事。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夸奖美美说，
1: 我亲爱的孩子，你采摘的是最美丽的心灵之花呀。
0: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美美一样，无私地帮助别人，用善良的心灵关怀别人。这种用美德浇灌出来的心灵之花，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0: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1: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0: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1: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0: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1: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0: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1: 我回不去谷仓了。
0: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1: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0: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1: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0: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1: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2: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

0: 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肯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

0: 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1: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2: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2: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象和蚂蚁》。森林里有一对好朋友，蚂蚁和大象。别看他们的个头差别很大，两个人的感情可深厚了。大象虽然性格平和宽厚，但总是懒洋洋的。蚂蚁的性格踏实勤奋，但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两个小伙伴在一起，长短互补，算得上是一对完美搭档。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夏天，厚厚的乌云忽然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一丝阳光也透不下来。白天一下子变成了晚上，阴沉沉的。蚂蚁急忙去找大象，从大象的脚跟爬到大象的耳朵旁边，大声地喊道：
11: 大象，大象，暴风雨要来了，我们快去找个地方躲雨吧，不然雨水会把我们冲走的。
10: 大象仗着自己体格壮，又熟悉水性，根本不把风呀雨呀的放在眼里。他忽闪忽闪自己的大耳朵，说：
12: 不就是下场雨吗？没有必要到处跑，下大雨正好还给我冲冲澡呢，我只要好好待在这里就可以了。
10: 蚂蚁摇了摇头，只好自己急匆匆地找躲雨的地方了。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儿，风越来越大，不仅沙子泥土被吹得到处都是，就连树枝也被大风刮断了。大象一下子慌了神，
12: 糟糕，是龙卷风，我会被卷到天上去的。
10: 大象被吓得不断地打哆嗦。正在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11: 快跑，顺着河边一直跑，就能看见一个山洞，

0: 要赶快躲进去。
1: 原来蚂蚁早就猜到大象会把这恶劣的天气。
2: 哇，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2: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1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8: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5: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4: 哦，太好了。
15: 哦，小虎，
16: 小虎，
17: 等等。
18: 刚才真是危险啊。
14: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9: 我们是
18: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14: 哇，真威风。
19: 乔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14: 哈哈，完全没注意。
18: 乔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14: 原来是这样啊。
18: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14: 嗯，我来试试看。
20: 红绿灯什么颜色？
18: 是红色。
20: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18: 嘿嘿。小虎做得真好。
14: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19: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18: 嗯，
20: 红绿灯什么颜色？
19: 是绿色。

0: 会看红绿灯了。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2: 下次知道
3: 该怎么遵守
2: 交通规则了吧？
0: 我知道了，
3: 真棒！
2: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7: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6: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7: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6: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7: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6: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7: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6: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7: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6: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7: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它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6: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7: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6: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7: 柴郡小猫。
6: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 令他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7: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6: 柴郡猫回答道，
3: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7: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3: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7: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

0: 有地方去就行。
1: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2: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0: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2: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1: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2: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1: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0: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1: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0: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1: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0: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1: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0: 大概是这样。
1: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1: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0: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1: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2: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1: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0: 它变成了一只猪，
1: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2: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1: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2: 爱丽丝回答道，
0: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2: 柴郡猫点头同意。
1: 好的，以后不会了。
2: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0: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2: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0: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哦，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1: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0: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2: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0: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2: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0: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0: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2: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0: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9: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1: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10: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1: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9: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10: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1: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9: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1: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9: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10: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9: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4: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5: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3: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5: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3: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4: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3: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5: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3: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4: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3: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5: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3: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5: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3: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7: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0: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5: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4: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他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5: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4: 黑夜回答：
6: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4: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6: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4: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5: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4: 荆棘说：
7: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4: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7: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4: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8: 你来是做什么呢？
4: 母亲就告诉她：
5: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4: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8: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他了。
4: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8: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

0: 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2: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10: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

0: 他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他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星星吗？
1: 不会呀、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1: 好啊。
0: 星空星空一道。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山有座庙。天心儿，
1: 从前有座山，
2: 天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0: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9: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2: Try everything。
0: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1: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3: 好。
0: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 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14: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儿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15: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0: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11: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0: 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1: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0: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1: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1: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3: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1: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复姓文人氏。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邵正卯，他讲学做学问，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被称为文人。他的后代以他为骄傲，就以文人做自己的姓氏，称文人氏。后来文人氏把姓氏简化为文，世代相传，就成了文这个姓氏。在中国古代，文姓一族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那就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本名闻家华，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闻一多先生的故事。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走上讲台，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二加五等于几，学生们都疑惑不解。然而文先生却执意要问
3: 同学们，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少呢？
2: 于是同学们齐声回答道，
4: 答案是七。
2: 闻一多先生说，
3: 不错，在数学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七，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艺术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一万也是可能的。
2: 说到这里，闻一多先生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让学生们欣赏。只见这幅画上突出地画了两匹

0: 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文先生指着画说，
1: 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二加五等于一万吗？
0: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文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讲到这里，学生们都对闻一多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教会了大家这个道理。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

0: 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7: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8: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6: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8: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9: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6: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她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她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8: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9: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

0: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1: 咪咪笑着答应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4: 妈妈，怎么了？
15: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3: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5: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6: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5: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4: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
17: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8: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9: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8: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0: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在我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祥的人，他心地非常的善良。在王祥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又给王祥娶了一位后母。可是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他不仅不关心王祥，还处处的为难他。

0: 有一天，王祥的父亲对王祥说：
1: 王祥啊，你去集市上买点肉去。
0: 后母故意给王祥一个空钱袋说：
2: 孩子，这钱袋里有钱，你拿去买肉吧。
0: 可怜的王祥不知道那是一个空钱袋，拿在手里高兴地去了集市。等王祥买好肉准备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他只好空手回了家。回到家，王祥的父亲看到王祥不仅没有把肉买回来，还以为王祥把钱给弄丢了，就狠狠地打了王祥一顿。善良的王祥什么也没有说，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就这样，王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困苦。有一年的冬天，王祥的后母病了，医生说：
1: 这病啊，需要吃鲤鱼才能痊愈。孩子，你要想想办法呀，弄点鲤鱼来，你母亲的病才会好。
0: 可是现在是冬天，上哪儿去找鲤鱼呢？最后，王祥还是拿着鱼竿出门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可真冷啊。王祥来到河边，整条河都结了厚厚的冰。王祥看着结冰的河面，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钓到鱼呢？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王祥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面上，脱掉自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躺到了冰面上。王祥冻得直打喷嚏，他紧抱着双臂，身子抖个不停，就连牙齿都在打颤。过了没多久，王祥的身子就被冻得通红，于是他翻了翻身，趴在冰面上。就这样，王祥来来回回翻了好多次身体，终于把冰给融化了。只听见河面的冰传来噼啪的声音，王祥赶紧站起来盯着冰面。奇迹出现了，只见王祥原来躺的冰面上破了一个洞，两条鲤鱼从洞里跳了出来。
3: 啊，是鲤鱼！
0: 王祥激动地大叫起来，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拎着鲤鱼回了家。他把鱼交给自己的后母：
3: 我钓到鱼了，您看。
0: 话还没说完，王祥就晕倒了。后母看到以后吓坏了，她赶快生火给王祥取暖。过了很久，王祥醒来了。后母知道王祥捕鱼的经过之后，感动得眼泪直流。她抱住王祥说：
2: 好孩子，我差点害得你丢了性命，我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0: 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被王祥的孝心所感动，大家都称赞王祥是少有的孝子。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8: 不好了！
7: 小兔连忙问：
0: 怎么了？怎么了？
8: 快看月亮！
7: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飞来飞去地喊：
9: 天狗吃月亮了！
7: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继续说：
9: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

0: 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1: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2: 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
1: 这样围着林子走了几圈之后，呵，天空出现了光亮，瞧，一丁点月牙出来了，接着是一小半边脸，一会儿是半边脸，最后整个月亮全露出来了。
3: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1: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4: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了，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1: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

0: 都很高兴看到它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1: 恭恭恭喜，干干得漂亮！
0: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2: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3: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4: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3: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2: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

0: 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下落的孩子们面前。
1: 哦，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它的声音太小了，威伯尔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尔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惜。

0: 藏着对他的回忆，对你们，他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2: 我也发誓，
3: 我也是。
4: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聪明的小兔贝贝》。小兔贝贝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山洞的附近有一大片空地，贝贝的爸爸和妈妈就在空地上种了全家最喜欢吃的大白菜。到了秋天的时候，白菜长得都很茁壮。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贝贝的爸爸说：
7: 贝贝，我们一起到地里把白菜收回来吧。
8: 好呀好呀，我跟爸爸一起去。
6: 贝贝刚说完话，就听见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贝贝的表哥闹闹，表妹娇娇也来帮忙了，他们一起拉着小车出发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收了一大堆的白菜了，小车都堆满了。
7: 你们三个先把这车白菜拉回家去吧，一会儿再把空车拉回来。
6: 于是贝贝三个小家伙就拉着车回家了。当他们跑到山洞的时候，发现从山坡上滚落了一大块石头，把洞口给堵住了。怎么把石头给弄走呢？表哥闹闹说，
9: 咱们试着把石头抬走吧。
6: 他们三个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石头还是一动不动的。表妹娇娇说，
10: 那咱们试试能不能把石头推走。
6: 可是他们推了半天，石头还是一动不动。三只小兔子都蹲在地上发起愁来。突然贝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8: 咱们找一块结实的木板，把木板的一头放在石头下面，再找一个木箱垫在木板的中间，就像跷跷板一样，试试把石头给翘起来。
6: 于是他们就找了块木板，收拾好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坐在木板翘起的那一头，石头终于被翘起来了，他们高兴地又蹦又跳。闹闹和娇娇都十分佩服，
11: 贝贝你可真聪明。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